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3: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FM 91.5 Diamond Radio。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瑞流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

0: 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Ten。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简单不是。
1: 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王红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有哪些优惠给到大家。半小时内我拨打400-809-1099，优惠直接好到爆棚。
2: 大家好，我是万红。那我们也是今天是端午节小假期的第二天了啊，我们现在将当下这个时间段呢直播半个小时，也是给我们带来端午节的一些重磅优惠的一些推出。那其实有一些优惠可能会在明天过后端午节结束有一些部分的优惠收回，所以在今天节目时间段呢，如果我们现在在路途Talk Gate当中正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哎，也未来有这个装修意向跟想法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咱节目期间半个小时好好认真仔细了解一下，也可以凭借我们为大家开通的装修咨询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及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这通电话呢，我们是截止到10:30，在30分之前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去进行我们的专业设计老师一对一解答您家里的装修所有的问题啊。您像在这个6月份的一个中下旬的时间段，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提前去了解装修市场做准备，可能会为咱的8、9月份或90月份去动工装修做准备，少部分人可能在6月底的一个时间段为明年的装修去做打算。所以大家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应该发现一个点，就是房子装修不管说早装还是晚装，大家都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心理，提前去做个了解，尤其是寻一个家里装修的一个费用报价，大概心里有个底儿，知道这套房子装修的一个费用情况。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时间段呢，你这个房子两年之内您是有具备装修的一个想法，那您就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我们给大家去免费进行上门量验房的服务，也可以结合您的实际房型，根据您的实际需求，为大家免费制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和报价。所以说你想了解家里的设计改造的朋友们，想知道家里装修需要花多少钱的朋友们啊，哪怕说您这个房子可能今年都装不上，但是您是想了解了解家里装修的一个费用情况，那你就直接预约这一通免费的热线电话就可以。这一通电话是纯免费给大家去做开通的啊，没有任何费用的一个情况产生，这只要牵扯到设计改造的一些情况，装修费用报价都可以去预约。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次在端午节假日的小期间呢，我们有给大家去准备了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的这个节假日的到店伴手礼啊。如果说这两天正好节假日有时间的朋友们想来门店转一转的啊，尤其是想门店去看看一些家里装修的一些实际产生工程量啊，施工的一些选材用料，包括不同风格所呈现的落地效果的话，我是非常之建议大家正好来门店一并考察到位。我们今天作为915的听众朋友，凭借400-809-1099，400-809-1099。

0: 0800-9109-99的电话预约报名，首先到店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免费的伴手礼啊。如果说你想正好来门店看一看的话，那你今天打这通电话来电就可以直接领取，不捆绑任何消费。那另外呢，我们也是端午小假期期间呢，也是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个端午节的小五彩绳，包括端午节家里门口放的这种艾草的花束，都有给大家精心准备啊 ，DIY 专属制作的。另外呢，我们现场门店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无限的这种饮料啊、雪糕啊、小甜点、水果啊等等。我们在看中秋的同时呢，正好也是跟设计师坐下来一块交流交流，多深入沟通沟通。因为房子装修这个设计方案非常的重要，你跟设计师去沟通，可能碰一次面啊，或者说沟通一次，有可能还会进行后续的一些推翻，所以说装修这个设计方案需要来回去做磨合，然后保证您这套房子装修啊，它之后没有一些后悔的或者说遗憾的一些点。因为房子装修不是说光看当下的一个设计，还要规划到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一些生活方式啊。然后另外呢，我们明天是周日，也是我们端午节最后一天，我们给大家去抽取我们的终极大奖。肯定有的朋友们还没有参与到我们的终极大奖的抽取活动当中，我先给大家再简单一介绍。这个抽取大奖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不管你是新房的房型、旧房翻新的、局改的、精装房的、别墅大宅面积的啊，包括自建房的、回迁房的业主，只要你今天在节目期间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那你就可以直接获取一张抽奖卡。那你到店去领礼品的同时，这张抽奖卡也可以投掷到抽奖箱。那凭借抽奖箱当中，我们周日当中会抽取我们的一位幸运听众，直接赠送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这个是直接给大家免费抽赠的啊。即使说您后续没有在一日丰交钱签约的话，也是中奖之后直接免费带回家。所以说这个中奖几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它只是针对于咱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做了这么一次抽奖的活动啊。所以说大家有想感兴趣参与的话，想试试能不能中奖的话，直接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重中之重的一些优惠折扣了，就是我们这次也是年终大促啊，赶上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双重 buff 叠满，给大家去做的一些优惠价格。我们主要是也是联合媒体广电啊，联合我们的媒体广电可以去给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做媒体监督样板间，所以他今年的年终大促的活动是比往年的优惠力度要折扣大的，因为他主要是跟媒体去做媒体监督样板间，全部把价格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我们这次样板间的征集给大家推出的是微套系，微套系啊，它是属于纯大包全包的装修模式，一站全含，一价全含，而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种装修品质。我觉得微套系啊，它适用于所有的一个人群，就不管你这个房子户型是30-40平的小户型装修，还是说300-400平甚至面积再大一点的大户型面积装修啊，你装修房子你肯定要去做家里的一些大包全包的装修模式，那这款微套系就可以直接去运用到您的房子整个装修当中，可以参与到本场的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这个名额当中。微套系它受众人群都非常火爆，在线下门店也是售卖的非常非常高。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微套系能全包到什么程度啊，这样也给大家去做市场的一些考察跟对比啊。然后微套系因为属于这种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它是比较适合于做自住房子装修的一些标准的业主。它是从前期的一个基础设计到您整个隐蔽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你包括家里的整体人工施工费用，我们是通通全部涵盖。且作为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征集，我们微套系给大家配备的师傅都是以金牌施工队优先去做施工，因为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它的装修标准施工技术要比我们正常的施工标准技术还要再精益求精，更加从严把控。其实我觉得这一个点非常适合于出租非常适合于咱这个上班族的一个人员，或者说装修小白不太懂装修的业主。那这样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相当来说有媒体广电给你去做第三方的一个保驾护航，全程去做工地的一个巡检及跟进啊，你不用来回奔波工地，你不懂装修也没关系，我们的广电主持人给你去做跟进啊。然后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一些辅料材料这一块，你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石膏板、腻子等等啊，我们该包的一些辅料啊，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工程量，这个 套餐当中都是给大家一站全部涵盖，而且我们用的品牌也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有这个简单说几个品牌，因为品牌名是比较多，你像水管有德国进口的海味水管，电管有北京华谊 PVC 的阻燃电管啊，您家里的电线用的是全球军工企业500强的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防水石膏腻子用的是东方雨虹和戴威一系列的品牌，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杜芳乳胶漆等等啊。您可以了解到这些品牌也都是知名大品牌，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啊。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们在您的这套 V1 套系作为媒体阶段样板间东当中呢，我们你的整个隐蔽工程我们用的是纯德系的蓝钻工程给你去做施工技术的一些标准，且在这次的 V1 套系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里面很多的施工标准技术是给大家升级成了数级级别的。数级级别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房子装修一般别墅才会用到的一些施工标准技术、
1: 哦、别墅的数级、啊、
0: 对对，所以说我们这次在平层装修小户型3-40平的话有一些施工工艺你也可以享受别墅级别的一些施工技术、嗯、不需要加钱，我们免费给您升级啊，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那另外呢整个隐蔽工程当中呢，我们这个不仅包的全的其次下，我们还水电真正实施一口价的装修模式，真正实施施工零增项，确保您的后续装修预算不会超支。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什么呢，包全屋的主材和建材、
1: 嗯、
0: 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一些小件的水楼桶啊、开关面板啊、踢脚线啊等等，你这套房的装修家里能用到的一些主材建材本款唯一产品我们也是通通一价全部涵盖、
1: 嗯、
0: 用的品牌也是知名大品牌，我也简单说几个让大家听听是不是耳熟能详的。像您家里的瓷砖我们用的有东鹏、马可波罗、金艺陶等一系列的品牌可以灵活选择，地板有圣象和德高等一系列的品牌，木门有宝钢、之邦，卫浴有法恩莎、箭牌等一系列的品牌，就是我们所合作的这些品牌都是一二线知名大品牌，而且都有在我们叶润峰门店驻店，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来门店转，因为你可以实地去考察一下这家公司当中的一些选材用料啊，包括它的施工技术的一些标准。所以说这次V1套系呢，它在这个套餐当中包得很全面，而且符合于所有的一种房型。那它这款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跟大家去重点说一下啊。这款V1套系啊，如果你今天在节目期间不打电话，就是您自己后续有时间直接去到门店，或者说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叶日峰 V 套系统一的市场价格是1599元一平，可能线下门店它有时候搞活动，最低是1399一平，就是1399元一平这个价。那今天作为我们媒体监督样板间，我开头就跟大家说了，这次年终大促联合媒体广电做样板间的征集名额户数比较少，全部把价格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时间段 V 套系可以限时一平方优惠600块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您今天打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热线电话，您所拿到的 V 套系可以拿到超底价每平低至999元的一个限时优惠，999一平的价格，如果说有常年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这个999的价格至少将近2.5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去拿到这个折扣了，今天能够超底价的限时回归，也就是在我们端午节最后节假日倒计时2天的一个时间段给大家放送这么几个超底价的一个名额。如果说你这套房的装修啊3-40平的户型，哎，你想拿到999一平的价格，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甚至说咱因为915有很多是高品质的装修业主，他免的户型面积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他对于装修的品质要求质量会更高啊。那这种情况你像100-200平的200-300平的户型，你也可以凭借400-809-1099优先报名抢占每平低至999的一个价格啊，999的限时超底价回归。另外不光说价格拿到999一平，我们还额外给大家赠送5大项的增配产品，其中有20000块钱的券直接免费给你赠送，里面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个是直接给您赠送，您可以灵活选择。第二块就是给您赠送家里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也是老板和方太。第三个就是门窗地暖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第四个我们做了一些家具的秒杀，因为一套系嘛，说白了就是大家自己添点家具跟这个家用电器就可以。那对于家具这块，我们也是为了综合于大众的一个选择，有的朋友们可能想自己买，有的可能就想找装修公司装一块配齐这个家具，所以我们把家具做了一个秒杀，比你自己单买的家

0: 根据价格要更合适，当然也不局限啊，你想自己买你就自己配啊，自己去买也可以。我们这块家具呢也是推出的顾家新选的大牌家具，按照顾家这个品牌的话，咱正常咱去配套家里的配齐的一些家具价格的话，你自己单买基本上得2万到3万块钱之间的一个费用报价。那今天直播时间到，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家具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超低价的秒杀。本场直播时间段进线4008091099的朋友们报名了解唯一产品，能拿到9.9块直接限时秒杀原价将近4000块钱的一个顾家床垫，1米5×2米跟1米8×2米的尺寸你任意选择，秒杀价9.9块啊，一张顾家的大牌床垫，也可以参与到999元秒杀顾家的床、顾家的餐桌、顾家一整套的餐椅啊，4把餐椅，还有家里的一些茶几等等啊，都是限时999的一个价格秒杀。我给大家核算了一笔账，就是如果说你要真的在叶日峰购齐家具的话，这些秒杀产品您都可以一块去选购秒杀到，累计叠加，总共配齐才5-6千块钱，而且用的都是大牌，且它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啊。当然，如果说你想自己买，你可以自己配。我们这个款式秒杀的产品当中，款式钥匙有很多，色调搭配也很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你先去看看样品，哎，觉得能配得上您这个家里的这个风格主流的方向的话，你就直接去做秒杀就可以啊，价格很合适。然后还最后一块就是关于定制的一个秒杀价，我们定制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低价的补贴，我们推出的是顾家的全屋定制柜子，线下门店基本上得1000多块钱一平，我们直播时间段打4008091099，能拿到超低价599一平的价格，给您免费升级成韵音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的系数，而且是限购30个平方。反正唯一这款产品呢，我给大家归根结底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你这套房子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又是自住房子的一个装修标准，你对于设计、对于材料的品质、质量以及环保有要求的朋友们，甭管您是30-40平还是30-40平，你只要是想花超高的性价比去装修一套超有品质的床的装修的一个质量标准的话，就直接预约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打这通电话是免费预约报名的啊，不捆绑后续的任何的消费，也没有任何费用产生。打了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您后续如果说觉得叶日峰合适，那您就正常去推进，使用我们本场低至每平999的一个价格以及5大项的增配产品。如果您抢占下优惠，最终没有选定叶日峰的话，也没关系，电话名额给你取消掉，不会有任何费用的产生啊。所以说时间非常的紧张，还有最后不到9分钟的时间线了啊，抓紧时间先预约报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我们有想咨询了解啊，或想深入去考察的，咱可以去抓紧时间约拨打啊，我们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能服务啊，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能服务，市内四区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抓紧时间预约。
1: 是的，电话是4008091099，此时此刻正在经历小长假，想要装修不费心，赶紧来考察一下看看。

0: 到你最好最省心的装修，那可以拨打4008091099，最后请万红来给我们盘点一下。
1: 最后的五分钟我再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优惠啊，没有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预约，因为我们是端午节最后倒计时两天的一个优惠折扣价格，那端午节过后还有没有这个优惠呢，我无法去确保啊。那我们现在当下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装修计划，或者说你在未来是有这个装修想法，那大家装修房子最根本的一个想法都是想花性价比的一个价格去装修一套有品质的一个房子，装修更高的一些环保系数，那今天就可以参与到本场作为年终大促联合媒体广电做的一些整体监督的一个媒体样板间。我们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这一通电话是免费预约拨打，你只要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或者厨房卫生间局部改造的精装房，想做大宅别墅啊，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包括小 loft 公寓、自建房、回迁房，有牵扯到家里装修事项的，有装修的问题，您打这一通的4008091099，会给您匹配一对一的老师，为您去做装修的一系列解答，您的所有的信息是统一加密处理的啊。即使说后续不在叶儿峰选定装修，您的信息也是保密进行处理。而且通过这一通热线电话预约的听众朋友，在30分之前打通，可以在叶儿峰享受免费上门量验房、免费做家里的设计方案的格局规划、免费核算家里的一个装修费用报价。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拨通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到店了解装修的话，额外追加送399的一个顾家无忧枕，还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端午节给大家送的这个五彩绳啊，包括我们的艾草的一些花束 DIY 专属制作啊，这两天也可以来门店转一转，正好选节假日啊，大家可以带着亲朋好友或者带着家人一块来门店跟设计师一对一沟通，坐下来一块探讨一下您这套房子未来的一些规划流程。明天我们会进行我们的终极大奖的公布了啊，没有去参与到这个免费的终极大奖的朋友们，打热线电话可以参与到其中，有机会中奖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啊，4008091099。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微一套系这款的产品做媒体监督样板间，属于纯大包全包的装修模式，包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啊，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缝水、涂料等等，还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楼桶等等，一价全部涵盖。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的电话，可以拿到超底价的限时回归，每平低至999元的一个价格，999让您做到一价全砍，且还赠送了五大项的增配产品，其中有20000块钱的家具券直接给到大家，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灵活去做使用。第二项是赠送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啊，品牌也是老板和方太的。第三大项是门窗电暖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第四项是家具的一些限时秒杀活动，9.9元秒杀顾家的床垫啊，原价4000块钱的一张床垫，本场直播进线可以拿到9.9元限时秒杀。还有999元秒杀顾家大牌的床，秒杀顾家大牌的餐桌啊，一整套的四把餐椅以及茶几等等，一系列的家具也可以累积叠加秒杀，款式样式

0: 花色有很多，适配不同的风格。有感兴趣应正好想去了解家里的装修的朋友们，直接拨通热线电话去预约报名抢占秒杀价就可以。最后一项就是关于定制啊，定制做了一个超底价的补贴啊，我们599一平，运营的是这种运英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房屋唯一套现啊，归根结底就是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至少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所以说它的优惠内容政策也比较多，肯定大家也记不住啊。如果您记不住，想深入了解或者想抢占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就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20秒就留给大家去拨通热线电话吧。再跟大家说一遍电话热线啊，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1: 真的，其实我也在想，这个小长假，你在最后的时候找到一个放心的公司，此时你在休假，400-809。

0: 深度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专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在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心若有，烧汤音乐季。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声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3: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4: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5: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4: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6: FM 91.5 Sino Radio。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Simon Radio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4: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5: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4: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5: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4: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5: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4: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5: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4: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5: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

赤心未

0: 是个冒泰。
1: 音乐心情每一天，音乐心情每一天。好，我是佳佳。

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台，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4: 天哪，反正有时间吧。
3: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5: FM 91.5 Sino Radio。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3: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FM 91.5 Simon Radio

0: 耐久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是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FM 91.5 Siamo Radio。

下午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后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怎么来选择，那您都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1: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文斌你好。
2: 嗯，一涵老师好，明彤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文斌。
1: 嗯，文斌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了是不是618活动的这个收尾的这个一些内容啊，
2: 对对对，
1: 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2: 对，正好呢，这两天大家这个迎来端午小长假啊，非常欢迎大家来线下门店这个来看装修。
1: 嗯
2: 啊，因为这次的这个618活动啊，我们也是能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我们的到访量，包括说签约量啊，相对于上个月份来讲，有一个质的一个增长。
1: 嗯
2: 啊，也是真的，大家也能感受到确实价格合适啊。其实现在你说定装修的吧，包括说很多到地儿来看的啊，他不一定是说马上就要装房子的，因为你像即将到这个雨季了，也到炎热了，夏天了，很多客户他不想这个时候装。现在看装修的这一批朋友，大多数都是9月、10月份要装修的这一批，他想先去了解这个市场。
0: 对
2: 啊，正好呢，这一次呢也是到这个端午小长假，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叶之峰的门店来看看装修。我们呢也是给广播听众呢准备了很多丰厚的礼品。
0: 嗯
2: 啊，你像咱们节目打电话的听众啊，到叶之峰的门店看装修，我们现在呢在青岛两家店，市北和黄岛都有店，来店看装修，我们送一套这个伴手礼，价值390元的顾家太空记忆枕，不用签约啊，也不绑定您这个必须得交钱，只要您来啊，我们在节目上您只要打过电话到店来看看装修，我们都能拿走一套顾家太空记忆枕。正好呢这个18号到21号吧是我们的端午节，
0: 嗯，
2: 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呢，我们还可以领取我们的端午节给大家准备的，你像五彩绳呀，还有做了一些这个艾草花束的一些手作现场，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呀跟家人一块儿可以来，正好来了解了解。然后也是准备了很多你像鲜果呀啊冷饮呀啊冰激凌呀这些东西啊，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啊，如果您没有出游的打算的话啊，你可以来店里了解了解装修。
0: 嗯
2: 啊，我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电话，我们叶之峰呢为广播听众开通了一个装修的咨询专线啊，咨询专线，如果您有房子要咨询装修，或者说想要报名我们的618活动，那您就打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啊，因为眼前呢也就明天就到这个618了。
0: 对，
2: 我们这次做的年终大促啊，样本间征集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也就要到收尾阶段了啊。其实这次吧，全程征集99套样板间嘛，现在来看所剩的户数不多了。
1: 嗯，
2: 啊，因为签约还是比较理想的。
1: 嗯，
2: 那么对于咱们现在正在考虑装修的这些朋友啊，或者说在定装修之前啊，面临的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找谁家去装这个事儿。
0: 嗯，
2: 因为现在大家从这个互联网平台呀，包括说线下，可能也看到很多公司在打广告，多少钱的都有啊，大公司小公司，可能你也不去门店看，你也不知道。反正大家现在都觉得啊，装修现在便宜了啊，实话实讲，确确实实比前些年要便宜了，因为装修吧，现在这个内卷呢也比较严重，再就是大家的这个预算吧下降的也比较严重。
0: 对
2: 啊，这实际上来看的话，确实是便宜了一些。
0: 嗯，
2: 那么青岛这个市场这么多干装修的，那我如果说要找个装修公司，我怎么来这个找到适合我的，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想问的一个点。
0: 对，
2: 那我今天呢在节目之前啊，我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啊，其实你归根结底啊，青岛的装修公司再多，从根本上来看其实就是分为三类公司。
0: 嗯
2: 啊，咱就分这三类去讲一讲。第一类公司呢，我认为哈，是属于这种快装型的公司，它是就是可能您小区刚交房，你就会发现周围啊就有一些开始开业的装修公司了。
0: 嗯
2: 啊，这种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一锤的买卖啊，它价格便宜啊，它的这个噱头来讲，可能说也是宣传的这个工期短。
0: 嗯
2: 啊，但是我觉得这种类型吧，就适合出租房去装啊，因为它的施工用的材料，包括说标准来讲，确确实实没有那么严格。
0: 对
2: 啊，这一类装修公司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这种35,800呀，装好一个家呀，其实这种你就可以适当的去了解了解。
0: 嗯，
2: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子装完您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0: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3: 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要来了解咱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或者说呢您现在啊正面临着装修

0: 备是吧，这个自助，你像一些婚房装修或者说给老人去装的，大多数客户吧都看不上，因为确确实实装出来就是出租标准嘛。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属于这种营销型销售型的一些公司，这种可能它的主业的话，就是它起身呢，这个老板可能是卖材料的，像卖砖呀、卖地板呀。后来他发现，哎，装修公司，我觉得，这个干一个也可以啊。客户都来找我买砖的，正好我再给他装修，还能多挣他点钱啊。后来就转成了全这种装修公司了。
1: 嗯，
0: 这种的话呢，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施工必然是外包的啊，但是大概率还有很多的工人都是自由市场临时找过来的，工人的水平难以去确定。比如说今天来咱家干活的贴砖师傅王师傅啊，他的手艺活很好，空鼓率也低，贴的砖也正啊，但是明天可能王师傅有空他来不了了啊，装修公司就临时得给你找一个工人来干，可能来了这个刘师傅他的水平就不太行啊，他施工可能说就有一些问题，那么就是工人水平难以确定，这是第二种类型的装修公司。第三种的话其实就剩这种算是正儿八经干装修的这种了，因为这种的话其实都是相对来讲规模会大一些，它不是一个小门头啊，更不是一个皮包公司。你像咱们青岛很多这种山东连锁或者说全国连锁的一些大公司，这些呢它虽然说价格贵一些，但是是值得你去看一看的公司，因为他们的这个施工标准啊是非常严格的，
1: 对
0: 啊，都是比较在意客户的一个评价，因为他要去做口碑做市场，不是说做一锤的买卖，给你装完以后就不成了你再来找他了。你像以椰子峰为例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设计和那个施工交付看得就很重，就每一个客户在我们家装完房子，我们都有一个满意度的一个调查表，这个客户要给我们的设计师打分，要给全程管家打分，要给我们的工长打分啊，就是总个来讲就是集团考察得很严格，那作为咱们要装修的朋友来讲，前期你做了解做考察的话，你怎么去区分啊这些公司呢？其实就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得去线下门店看，你就以我来讲，我作为椰之峰的这个员工，我来咱们的这个晚高峰来上节目当嘉宾，我坐在这儿讲，可能把我们公司啊讲的都很好，
1: 对，
0: 那其他公司坐在这儿任何一个人可能也都讲得很好，但是咱客户不去门店看，你也不知道这家公司是个门头小皮包公司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公司，
1: 是
0: 你得实地去看。那么去看的话看什么呢？不是光让大家去看大小的，你要去看这家公司能给到你什么样的交付能力。以椰之峰举例来讲，我非常欢迎大家来门店看装修，哪怕咱第一次了解啊，我都愿意让你先到公司来看。首先你来到公司你能看到我们有标准的施工工艺的展示厅，
1: 对，
0: 有我们自己家的施工专利技术的展示厅，咱都一直在讲哈，装修一分钱一分货，那么价格不一样对吧，你贵的肯定施工标准更严格，那么这个墙是刮两面腻的还是刮三面腻的，这个刮网是怎么去做的，冲泥打点有没有，这些都是你要在施工工艺上看出来的。他一些公司他没有展示，设计师说我家有，那他真的有吗，这个不好说对吧。再就是还有材料展区，给到客户的一个交付能力是一定要让客户能有更多的选择权，我们主材辅料展厅都有，软装定制家具展厅也都有，这就是我们的交付能力。再一个方式呢是去了解啥呢，去打听吧，因为你找工作大家还需要去做做背景调查呢，
1: 对，
0: 找装修公司也是问问周围的朋友同事有没有在他家装过的怎么样，去网上看一看这家公司的口碑怎么样，都是比较实在的一些这个不能作假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要光盯着说装修啊，我找就要找便宜的啊，大家需要找的是这种性价比高的这种装修公司啊。你像我干装修这几年我接触的客户吧比较多啊，现在咱们普通人装修吧本来预算就少啊，就不要谈装的多么华丽啊，你就简单点，装修公司吧给你预算透明一点，
1: 对，
0: 施工质量吧靠谱一点，咱们后期住起来吧就安心一点，你别住个两三年啊漏水了啊，这个老跳闸啊，或者说是家里这个砖空鼓了，这些修起来啊别说修起来麻烦了，就是大家看到这种起问题吧就糟心，也影响您的一个心情，所以说住的安心我觉得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椰之峰做一个了解的。如果说咱现在听众 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看了很多装修公司了，没有选择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或者适合自己的，那你可以来一日封看一看。如果说你想做一个装修的前期了解，你现在可能说还没有了解过装修呢，那你一定要来一日封看一看标准的装修公司，标准的施工是怎么来做的啊。说一下我们一日封的咨询电话，我就要给大家讲讲618的价格优惠了。
1: 嗯
0: 啊，节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啊。装修您想了解价格想咨询，拨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我们有一对一的老师给您回复，并且咱们这个电话呢也是做了加密处理的，大家不会出现信息泄露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公司也不会说是多人去骚扰您啊，完全放心。
1: 嗯，那大家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现在

0: 而且装修的朋友也非常的多，这也意味着咱们这名额是越来越少，而且呢咱们的活动很快。而且装修的朋友也非常的多，这也意味着咱们这名额是越来越少，而且呢咱们的活动很快。
1: 618这个活动吧，归根结底来讲，为什么做这种征集样板间的活动，公司从公司层面出发，公司想让更多想装修的客户来看到叶之峰这个公司的标准和我们的一个实力，作为客户来讲可以受益，受益的话就是我们让利给你更多的一个价格。618签约的客户啊，装修的要比平时普通的签约客户同等产品最起码要便宜1-2万块钱，
2: 嗯
1: 啊，这是大家省下来的钱。合适的时间，今天咱们这场节目就是合适的时间最大的优惠啊，大家就可以先进行节目报名。
2: 嗯，
1: 今天我们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的晚高峰节目上，给广播听众带来的是我们叶之峰的唯一全包装修产品，包含的项目呢有全屋的水电木瓦油施工，加上咱们的装修材料辅料呢，你像我们的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石膏泥的乳胶漆都有，还有我们的全屋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厨房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我们是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的。现在这个唯一全包装修的价格呢，门店是报的1599一平，
2: 嗯，
1: 那么我们说了，今天给广播听众有直降价格的优惠，我们一平方米给广播听众便宜600块钱，做到折后的装修价只要999块钱一平，
2: 嗯，
1: 不限户型，不限面积啊。
0: 而且装修的朋友也非常的多，这也意味着咱们这名额是越来越少，而且呢咱们的活动很快。而且装修的朋友也非常的多，这也意味着咱们这名额是越来越少，而且呢咱们的活动很快。
1: 618这个活动吧，归根结底来讲，为什么做这种征集样板间的活动，公司从公司层面出发，公司想让更多想装修的客户来看到叶之峰这个公司的标准和我们的一个实力，作为客户来讲可以受益，受益的话就是我们让利给你更多的一个价格。618签约的客户啊，装修的要比平时普通的签约客户同等产品最起码要便宜1-2万块钱，
2: 嗯
1: 啊，这是大家省下来的钱。合适的时间，今天咱们这场节目就是合适的时间最大的优惠啊，大家就可以先进行节目报名。
2: 嗯，
1: 今天我们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的晚高峰节目上，给广播听众带来的是我们叶之峰的唯一全包装修产品，包含的项目呢有全屋的水电木瓦油施工，加上咱们的装修材料辅料呢，你像我们的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石膏泥的乳胶漆都有，还有我们的全屋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厨房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我们是包工包料一价全包的。
2: 嗯，
1: 现在这个唯一全包装修的价格呢，门店是报的1599一平，
2: 嗯，
1: 那么我们说了，今天给广播听众有直降价格的优惠，我们一平方米给广播听众便宜600块钱，做到折后的装修价只要999块钱一平，
2: 嗯，
1: 不限户型，不限面积啊，999一平的这个价格，我们是将近2年的时间没有做过这个价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吧，肯定也想，你门店1600一平，你现在给我便宜到999一平，肯定很多朋友也不信。那么我在节目上打个电话就能便宜这么多吧？实话实讲，您直接去到线下门店也有优惠，但是没这么大的力度。
2: 嗯，
1: 门店价您去的话，最多能谈到1200块钱左右一平，但是你也要比我们节目上的价格要贵个一平方米在200块钱左右。如果你是100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就差个2万块钱。所以说一定要在节目上来报名，来了解叶之峰啊。首先来讲，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999块钱一平，是叶之峰618样板间征集的价格。现在呢我们全程征集99套，名额所剩也不多了，并且呢618明天就到了，节目以这个优惠也很快就要结束了。
2: 嗯，
1: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下半年要装修的，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没交房，可能得明年才装，我们把报名的范围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扩大了，2年之内您家要装房子翻新也好。

0: 毛坯房也好，现在想要拿到999一平方米的价格，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我的节目上打报名电话来预约。我们的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打这个电话，您能拿到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除此之外，再赠送给大家五项限时的优惠。第一项优惠，送一张10000块钱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让大家自由去支配。你买家具是吧？10000块钱的券，你去买你想买的家具；定制10000块钱的定制券，你去做一些咱家的定制柜子。这是第一项优惠。第二项优惠呢，送一套烟机灶具的电器，价值5000元左右，品牌呢有老板电器，有方太品牌，可以任选啊，送一套烟机灶具。第三个优惠啊，有老房翻新的朋友考虑家里换门换窗改地暖的话，给你一个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又为你老房省下了一笔钱啊。这是第三个优惠。第四个秒杀活动，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们拨打400-809-1099报名唯一产品，能拿到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的同时，如果你选择的椰汁风装修，618秒杀活动，9.9块可以秒杀一张原价4000多元的顾家品牌的床垫，尺寸呢有1.5米的，有1.8米的尺寸，就相当于是10块钱，你就可以买一张床垫。
1: 嗯，
0: 然后呢，咱有一些听众是毛坯房，家里装完房了，肯定还要再买家具。这次的秒杀活动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家具秒杀。你像顾家品牌的床，市面上3000多块钱一张的顾家品牌的床，秒杀价只要999元。顾家2000多块钱的餐桌，秒杀价只要999元。同样餐椅也是，啊，我们给这个毛坯房的朋友也算了一笔账哈，就是你家里的整套家具，如果你要在顾家按正常价来买，你买齐全套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些餐桌餐椅，差不多得花个将近30000块钱。
1: 嗯，
0: 但是这次椰汁风的这个618秒杀活动，全套配下来也就个5-6千块钱左右，因为你还有一张10000块钱的家具券，你可以买一张沙发，剩下的餐桌、餐椅啊、床啊，都999块钱就能秒杀得到。
1: 嗯，
0: 所以说力度非常合适，
1: 对，
0: 非常适合毛坯房的朋友来报名这个活动。
1: 嗯
0: 啊，相信咱们现在听节目的得有一半是期房，可能没交房，但是您2年之内要交房要装修，现在就可以先报名，先节目上拿到一个优惠价，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618活动也马上就要收尾截止了，我们节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
1: 嗯，
0: 毛坯房的朋友一定要来了解一下。
1: 嗯
0: 啊，
1: 是的，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咱们的节目时间只剩下最后的这个10分钟了。400-809-1099，400-809-1099。您除了预约一下线下门店的时间，到店去详细了解之外，那您还可以来通过电话了解啊，这个预约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这个也是免费的一个服务，还能免费给您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400-809-1099。
0: 对。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送的优惠啊，都是可以跟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可以叠加使用的。
2: 嗯
0: 啊，相信很多朋友吧，现在大家可能顾虑比较多，担心说我这个打完电话是不是马上要花钱订装修啊？啊，不是的，您还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
1: 对，
0: 你买家电都货比三家呢，对吧？618活动你可能啊，某宝呀、京东啊，整个各平台都对比一下。那咱装修肯定你也要对比几家公司，那您现在就是在最合适的时间拿到椰汁风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先把价格给拿到手，你再做后期的考察啊，并且来说打这个电话你也不花钱是吧，你拨打400-809-1099啊，拨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报名618活动的同时，我们还有免费的前期服务，像上门量房呀，给您做验房呀，包括说房屋的声光水汽的专业检测，以及可以先给大家做做户型的设计方案，
1: 嗯
0: 啊，给大家做做详细的报价，这些都是大家作为前期了解装修对你来讲十分有用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再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啊，999块钱一平， 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能装成什么样，
1: 嗯，
0: 或者说用的什么材料呀，对吧？我觉得对吧，大家也知道其他公司可能就你像500-600一平的可能也有很多，那差别在哪呀？首先999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给大家做的是全屋装修，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卧室啊这。

0: 地方都装。你像厨房、卫生间、金厨银卫，是在装修上花钱最多的地方。咱们这个999一平方米的唯一产品，厨房、卫生间基本上就是装好的。你像咱们的这个厨房的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都有。
1: 嗯，
0: 再给大家现在呢优惠送一套烟机灶具，厨房呢您锅碗瓢盆就可以直接用了。卫生间同样的，咱们的浴室柜、浴室镜啊、马桶、花洒、浴霸也都有。这样的话剩下的就是客厅、餐厅、卧室，咱们的墙顶、地面的装修材料和施工也都有。
1: 嗯，
0: $999一平，给大家装完之后刨去我们送的这些东西，你再买点家具、买点电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是能给大家装成的样子啊。对于材料来讲，我们的标准肯定是很高的。首先主材和辅料都是知名品牌一二线的一些材料。
1: 嗯，
0: 水管给大家用的是德国海味的进口品牌水管，电线特变电工的电线啊，水管电线不管您在谁家装，别凑合啊，最好用一些大牌子。网线品牌荷兰的飞利浦，防水呢东方雨虹，乳胶漆呢德国的都方品牌乳胶漆啊，获得我们的蓝天使的一个环保认证。板材呢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些辅料啊，硬装都得是20-30万标准才能用得上的材料。现在叶志峰在618的这次活动当中，给大家能加上的都配上了啊。辅料您可以完全放心啊，都是好品牌。主材的话，对于大家做全包来讲，
1: 嗯，
0: 最怕的就是款式少，选不到自己喜欢的啊，怕款式不流行。我们唯一产品为大家打造了2000平米的建材选区，都是近两年市面上流行的款式。
1: 嗯，
0: 瓷砖。我们的品牌有东鹏瓷砖、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瓷砖、金艺陶啊，众多瓷砖品牌，上百个款式任大家挑选。地板呢有圣象、德高、大自然品牌的地板，同样也是好几面墙的地板任大家选择。
1: 嗯，
0: 各种花色纹理都有。厨房品牌啊，整套橱柜呢是志邦的。卫生间的卫浴洁具呢，我们有法恩莎、箭牌卫浴等众多款式可选。木门呢有宝钢、有志邦啊。就这样来说吧，就是主材和辅料所有的都是装修市场上客户认可的中高端的牌子，环保大家也可以放心，叶志峰做的都是入住级别的环保标准啊，您完全可以放心。再就是施工方面，我们这次样板间的活动呢就是为了对外参观引流的，所以说公司呢都是调配的金牌的工人师傅。我们工程呢啊，不外包零散的临时工啊，闲散的临时工，大多都是南方的师傅们啊，他这个手艺活也细，责任心也强，所以说整个样板间施工标准高，竣工验收严格。大家担心的怕施工质量有问题，你完全可以放心。总之现在呢就是活动呢很快就要结束了，618一定是你装修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或者说是你定装修了解装修最合适的一个节点啊。大家伙呢想要报名今天节目上的活动的啊，包括说你现在还在纠结犹豫的朋友，一定要先打电话先抢占名额。
1: 嗯，
0: 因为名额所剩不多了。这一次呢我们是面向整个青岛，它99套样板间，市区的朋友能报名。现在你看很多房子的朋友都是城阳的、黄岛的、即墨的这些新房啊，大家这些朋友的地方都能来报名，竞争是比较大的。
2: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样板间刚才我提到了所有优惠，你只有节目上打电话才能享受到这些。
2: 嗯，
0: 直接去线下门店拿不到这么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唯有一个方法，就是节目结束之前此时此刻，
1: 嗯，
0: 拿起手机来先电话来了解。
1: 是的，
0: 热线是400-809-1099啊，400-809-1099啊，先可以对叶志峰做个考察。
1: 嗯，
0: 哪怕说您今天打了这个电话了，后期了解完之后啊，咱这个房子没在我们公司装啊，或者说怎么样了，这个对您来讲没有任何影响啊。你这个首先呢打电话报名是免费的，对吧？
2: 嗯，
0: 咱们包括说还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大家看完方案了，做完报价了，选不选择我们是您自己的事儿。
2: 嗯
0: 啊，但是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在节目上给大家争取到最大的一个优惠啊。哪怕说您打了电话，我就想去你们门店领这个390块钱的这个顾家的枕头，
1: 嗯，
0: 我就简单去看看行吗？可以啊，只要您是广播听众，只要你在节目上打了

0: 4008091099，到店看装修，免费送你一套顾家的太空记忆枕。
1: 嗯，
0: 不捆绑签约交定。
1: 嗯
0: 啊，你去看半小时也可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个还是看您对我们公司有没有意向。
1: 嗯，
0: 有意向你可能待的时间更久，你要没意向，可能看看样板间，看看材料，
2: 嗯、
0: 啊，了解了解公司，可能转一圈跟叶志峰、跟设计师聊聊，可能也就走了。
1: 对，
0: 但一样，对于您来讲，你从哪个点来说，客户永远是不吃亏的。
2: 对，
1: 嗯。是的，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17:28了，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小伙伴哈，刚才文斌说的也非常的实在，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关键它的内容非常多，您可能开车在路上没有听全没有关系，第一只要是咱们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房子您都可以打电话，不论您是什么样的房型，不论您房子有多少的这个尺寸，也不论您是新房还是老房翻新，
2: 嗯、
1: 一个电话4008091099，那么装修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来咨询咱4008091099。
0: 对，
1: 另外、另外就是咱们说一下，咱们广播的听众千万不要直接到店啊，刚才文斌已经说了、
2: 啊，
1: 不打电话直接到店，咱们915的这些礼物您可就得不到了。
2: 对，是的，
3: 预约到再到店、啊。
1: 对。
0: 对，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其实这个真的是，你了解一下之后呢，可能您就会选择叶之峰了、
1: 嗯。
0: 因为线下门店1599一平的价格，现在能做到999一平，在电台上将近两年没有做过999一平方米的装修价格了。
1: 嗯，
0: 而且还是叶之峰在青岛做了24年的这个装修公司给你去做。啊，大家如果考虑全包装修，一定要今天在节目上打个电话，4008091099。了解一下叶志峰啊，这个您绝不会后悔。
1: 嗯
2: 嗯，好的，各位，那最后时间4008091099，抓紧来拨打，也感谢文斌做客，拜拜、
1: 再见。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4: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徐良作词作曲并演唱《和睦卿》。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CMO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随身享受每一刻。
2: 下午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on Radio。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Diamond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

0: 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on Radio。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棒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徐良作词作曲并演唱。

找一个晴天，去那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夏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2: FM 91.5 Siamo Radio。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3: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3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2: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4: 本期节目嘉宾，市南区工商联副主席、青岛轻铁联合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伦。
5: 从几岁开始接触足球的？
6: 其实正规训练是2年级，但是最早呢，是我还有就是进入到足球行业的一个小小的节点，也构建嘛。
5: 对于青岛的足球氛围很好，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有没有统计过，现在在全国范围来看的话，在孩子当中，选择踢球，包括会接触到足球的这种训练的人员的数量，有统计过吗？
6: 这个具体的话，可能我也没有数据，具体的数据掌握啊。
5: 就这个比例高不高？尤其是跟其他的一些国外相比。
6: 那和国外相比应该是少得可怜，我觉得还是这个，因为我们都去过欧洲的好多国家，包括现在的日本、韩国，我们都去，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打踢球的人数应该很多，但中国呢，我觉得现在老是想到可能我踢球为了什么，其实我觉得让孩子参与进来，我觉得太重要了。
5: 多多参与，
6: 没错。
5: 接下来的话，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场地的这个规模大概是多少平方？整个公园？
6: 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公园呢，因为差不多2万多平方。刚才说了，除了这个大的足球场，2片5人制场地，2片8人制场地，然后还有2片篮球场，网球场、棒球场，甚至还有沙滩足球，这整个的。

0: 包括我们还有一百四十多个车位，这最重要呢，还这个安顺路的地铁口就在我们地公园的内部，
1: 就很方便，
0: 很方便。对，欢迎大家也都能过来一块体验，一块过来玩吧。
1: 嗯，这是现在的一个规模。特别想问，现在整个运行已经有多少年了？
0: 我们差不多运营将近2年了吧？将近2年的时间。对，目前的盈利状况方便透露吗？现在说实在的，搞那么多年足球，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情怀和情节的体现啊。其实足球呢，这个包括国外包括中国，都是一个还是比较花钱的一个项目啊。虽然我们做场地做青训啊，其实花钱也不少啊，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吧。 通过这个也是我们地铁集团，甚至各方的支持，啊，我们现在也能达到收支平衡吧，能达到正常运转吧，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也确实需要，还在要更多的支持吧。
1: 现在维持一个平衡，
0: 对，
1: 没赚多少钱，
0: 对，
1: 愿意继续干下去，
0: 没错，还是我觉得这一辈子呢，特别是和地铁集团成立的公司以后啊，多多少少有这种使命，想把这个事儿扎扎实实的做好，因为总要有人来做这个事儿。
1: 总要有人来做这个事儿，你看，
0: 对，
1: 今天我们也特意的穿上了球服，这个球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0: 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一个是这个前面是我们青铁体育啊，这个
1: 非常显眼的，
0: 没错，是我们公司的名字，这是我们作为青训的这个 logo
1: 一个大体的一个青岛的青字，但上面是一个青，是一个。
0: 对，鲸鱼嘛。对，虎鲸。
1: 虎鲸的体现呢，因为虎鲸在海洋动物当中是一个是最聪明的。啊，
0: 智商最高的，而且呢，虎鲸是最有团队协作精神的这个哺乳动物吧，海洋哺乳动物。哎，对，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个青岛的方向，也适合我们作为足球队一个团队的发展。
1: 我觉得这个标设计的非常有新意。
0: 谢谢。
1: 至于这个青岛的鲸，还有把这种足球的团队协作的精神镶嵌其中，未来。 有想过，接下来我们想把足球的培训也好，包括我们场地的这个规模的拓展也好，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0: 其实还是刚才说了嘛，我们地铁集团包括青铁体育发展的初衷呢，还是想依靠地铁沿线的资源把场地做好了，因为我。

0: 把我们的足球吧啊作为我们的主项啊发展好啊，让更多的把我们的足球吧啊作为我们的主项啊发展好啊，让更多的进入国家队。我就觉得从幼儿园开始，4到6岁的这种普及开始啊，再到小朋友，我觉得待会儿都踢了，现在踢球以后呢，能跳能滚能爬了，身体素质都好了。那时候青岛的小姑娘小伙子身体素质都刚刚的，我想那时候也很棒。
1: 你看现在来说的话，一周能休息几天？
0: 啊，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休息啊，因为什么呢？周一到周五，那么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该上班上班。但周六周天呢，这不是特殊这个行业吧？有比赛，有培训，反而人更多啊，基本没什么休息。
1: 那不觉得累吗？
0: 真的哈，这个你一问吧，我觉得好像这个事
1: 应该累，好像没累。
0: 不是你一说吧，我觉得好像第一是是不是？这个没休息时间，我觉得是这个没想到，但是我觉得，哎，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其实一种享受。我都看到在上面坐着看孩子们踢球，我觉得这一天都很开心。
1: 对，你看现在他们踢的多激烈
0: 啊！对啊，
1: 多有激情，
0: 很投入啊！
1: 你看，
0: 哇！现在这个业余的球队呢，因为我做过青岛市的5人制超级联赛，5人制的，11人制大场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其实好多的业余，我觉得踢8人9人的还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呢？你踢11个人制呢，这个满场22个人，一个小时和一场下来以后，碰不了几脚球，而且最重要呢，就没这个力量，长传也不够啊，跑的。所以说场地适合，而且还能体现当中。脚球、头球都能感受到，
1: 这就是小场。哎，
0: 5人制又小点了啊，有时候达不到。所以说，我觉得8人9人还是很适合的，很适合业余球队。把我们的足球吧啊，作为我们的主项啊，发展好啊，让更多的把我们的足球吧啊，作为我们的主项啊，发展好啊，让更多的进入国家队。我就觉得，从幼儿园开始，4到6岁的这种普及开始啊，再到小朋友，我觉得待会儿都踢了，现在踢球以后呢。能跳能滚能爬了，身体素质都好了。那时候青岛的小姑娘小伙子身体素质都刚刚的，我想那时候也很棒。
1: 你看现在来说的话，一周能休息几天？
0: 啊，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休息啊，因为什么呢？周一到周五，那么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该上班上班。但周六周天呢，这不是特殊这个行业吧，有比赛，有培训，反而人更多啊，基本没什么休息。
1: 那不觉得累吗？
0: 真的哈，这个你一问吧，我觉得好像这个事
1: 应该累，好像没累。
0: 不是你一说吧，我觉得好像第一是不是这个没休息时间？我觉得是这个没想到，但是我觉得，哎，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我觉得。其实一种享受，我都看到在上面坐着看孩子们踢球，我觉得这一天都很开心。
1: 对，你看现在他们踢的多激烈
0: 啊！对啊，
1: 多有激情，
0: 很投入啊！
1: 你看，
0: 哇！现在这个业余的球队呢，因为我做过青岛市的5人制超级联赛，5人制的，11人制大场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其实好多的业余，我觉得踢8人9人的还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呢？你踢11个人制呢，这个满场。22个人，一个小时和一场下来以后，碰不了几脚球，而且最重要呢，就没这个力量，长传也不够啊，跑的。所以说，场地适合，而且还能体现当中脚球、头球都能感受到。
1: 这就是小场。哎，
0: 5人制又小点了啊，有时候达不到。所以说，我觉得8人9人还是很适合的，很适合业余球队。
1: 看看这个比赛，给大家来点评一下。
0: 哎呦，点评。
1: 从您的这个角度。
0: 点评谈不上啊，在足球场那么多年了哈、这个包括这个职业的，那么我也感受过啊，那么小朋友的训练感受过，那么这个业余的比赛我也感受过哈、这个最主要是他们在场上这种快乐很重要。有时候这种业余的球队一周工作很忙了啊，这个某一天比如说礼拜天的下午来踢一场比赛，是他们最大的快乐，最大的释放。所以说这个我也呼吁一下啊，家里边的这个老婆、女朋友家这个家属们多支持。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出口。
1: 对，
0: 有时候顺便再喝杯啤酒，也要再支持一下。
1: 找几个点可以简单的介绍、一说这一招。
0: 这个业余的这个训练呢，这个里边这个因为它还是参差不齐嘛啊，因为它水平参差不齐，所以说呢，这个球队里边的各方面的。性格也不一样，就是有的球队呢

0: 这个很团结啊，这个团结呢就各有分工，
1: 嗯、
0: 但有的球队呢也是有小小的这种争议和摩擦，也很正常。
1: 嗯，
0: 啊，因为对，哦呦呦，这个
2: 感觉
0: 这个看来这个看来这个能看出是小时候练过，有基础
1: 啊。
0: 对，所以说还是包括他们这个平常、
1: 嗯、
0: 啊，我也是建议啊，因为我见到好多的这个业余球队啊，来了以后不是和职业队一样。啊，有前拉，有慢跑，有热身，
1: 嗯、
0: 啊，好多一个大脚，哎呦，直接就可以今天休息了，
1: 哦、
0: 因为他容易拉伤嘛，
2: 容易拉伤
0: 啊，所以说还是把他们这个好的
2: 运动
0: 哎，对，
2: 做足了，
0: 其实也缺少，我觉得因为我有好多的业余球队，我也兼任他们的这个叫客座的教练也好哈、啊，队友也好，哎，就给他们宣导一些这样的，哎，正确的啊，别受伤，一受伤好几个月练不了了啊。
1: 嗯，
0: 哎，慢慢的享受到足球，和大家伙儿别自己带啊，因为好多的他不了解，他就自己带啊，带提前和大家伙儿配合起来，找到足球场上这种团结配合的这种感觉，那才是很美好的。
1: 嗯，
3: 堵了。
0: 哎，这几个我看红的这球都会踢啊，
2: 差一个，
0: 对。这个所以说青岛是个足球之城、
1: 嗯、
0: 类似的像业余球队帮我见过的太多太多，有企事业单位的，有校友们的，哎对，哎呦，你这个大哥你年龄不小了，一看
1: 对，其实这脚停球停的不是特别的好
0: 啊、嗯、我觉得你可以一会儿跟他演示演示哎呦
1: 天了，嗯，天了，现在来说的话在我们这边举办的一些青岛市的比赛应该很多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比赛啊，我们青岛啤酒杯，这个我们叫体育公园的比赛，我们一直每个月或每个时期都做、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青少年的比赛、
1: 哦、
0: 啊，叫青草行、
1: 嗯、
0: 青岛的小草啊都有比赛啊，包括下边即将我们要做的这个青岛市的职工联赛啊，我们都要把做啊，比如说还是刚才也说过啊，把青岛的这种职工的氛围，各方面的氛围都要做出来、
1: 嗯、
0: 也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孩子参加足球运动、
1: 嗯、
0: 这是一个足球生涯吧。
1: 九年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于你而言
0: 嗯，
1: 意味着什么？
0: 其实付出很多啊，这九年呢我感觉作为青岛的一个这怎么讲，青岛一个男子汉吧啊，我觉得很荣耀啊，能有这样的经历，啊，虽然从现在开始过去了将近2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骄傲啊，而且呢，回头想想还拿了一些冠军啊，就觉得，对于足球来说，我觉得特别美好啊。但其实刚才说的，从小我们训练比赛啊，在淘汰率那么高，再到进入到了这个职业的赛场。啊，我当时年轻的时候还觉得顺理成章，现在觉得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1: 一路走过来还是很辛苦。
0: 没错，因为运动员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达到一个专业级、职业级的运动员，需要很多很多的付出，啊，也会失去到很多，包括对于我们来说，学习大学的学习的经历，
1: 嗯，
0: 啊，这个好多的学习的过程。啊，所以说我觉得运动员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社会呢，全社会还要对运动员甚至是退役运动员的成长，我觉得其实还要做出很多的规划吧。
4: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5: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3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4: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3: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4: 把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大家好，我是黄渤，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And you can dance for inspiration.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夏日音乐派，夏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FM 91.5 Siamo Radio。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潜伏期为2至36小时，主要症状为腹痛腹泻。夏季高温高湿，细菌容易滋生，食物容易变质，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没吃完，可以等食物不烫手就分装放入冰箱内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食用完。冰箱拿出来的食物无需回温，直接充分加热透彻再食用。米饭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这四类食物最好不要隔夜吃。第一，海鲜，螃蟹、鱼类、虾类等海鲜都是高蛋白食物，隔夜后会出现蛋白质降解物，可能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引起胃肠道不适，还容易损伤肝肾功能。第二，绿叶菜，绿叶菜煮熟后若长时间放置或储存不当，易产生大量亚硝酸盐。第三，豆浆，新鲜豆浆不易保存，一般3至4小时就可能滋生大量细菌，建议豆浆煮完后及时饮用，避免隔夜。第四，银耳、蘑菇等菌类，隔夜银耳、蘑菇建议尽量不吃，泡发储存不当还可能产生毒素，食用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应急广播提醒，养成按需做饭的习惯，科学储存饭菜，尽量少吃隔夜食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健康。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再会。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2: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嘉欣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出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需警惕炒饭综合征。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家里的剩饭剩菜如果存放不当，特别容易变质。如果误食了变质的剩米饭，轻则上吐下泻，重则危及生命。炒饭综合征有哪些症状？腊样牙孢杆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症状分为呕吐型、腹泻型。呕吐型，腊样牙孢杆菌产生的呕吐毒素易在米饭、面条、土豆等淀粉类食物中产生，需要在126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90分钟才能去除。呕吐型腊样牙孢杆菌中毒潜伏期为 0.5 至6小时，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严重时会影响人体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造成多脏器衰竭。腹泻型，腊样牙孢杆菌产生的腹泻型肠毒素在45摄氏度下加热30分钟，或在56摄氏度下加热5分钟即可去除。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Simon Radio

0: 西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

0: 滴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3: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徐良作词作曲并演唱《和睦青》。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

0: 甘肃天水，距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仔，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ul Radio。

0: 深度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3: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FM 91.5 Family Radio。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3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1对1辩证施酒，3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0: 大家好，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
1: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活比一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J超大果。

0: 大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 Radio.

0: 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1: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3: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徐良作词作曲并演唱《何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
1: 律。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Final Radio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45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悦未眠
3: Simon Radio

0: 阳三电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坠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你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

0: 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星光月未眠。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3: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师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

0: 频道，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新生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氧化碳中毒如何急救。说起一氧化碳中毒，很多人认为主要集中在冬季发生，其实夏季密闭环境中同样隐患突出，极易中招。哪些生活场景下容易中招？随着气温升高，空调又开始派上用场，享受清凉的同时也要当心以下场景的潜在风险。紧闭门窗使用燃气做饭，夏季炎热，很多人开空调做饭，但若紧闭门窗，空气不流通，就有可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空调房内吃炭火锅或烧烤，煤炭一发生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由于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不易发现，一旦中毒往往来不及自救，危险性很大。停车闭窗吹空调，汽车发动机连续运转会源源不断产生一氧化碳，如果未能及时通风，排出的一氧化碳会通过空调和车厢缝隙进入车内，当车内一氧化碳达到一定浓度，车内人员就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如何急救？自救，当感觉到头晕、恶心、呕吐，不能站立但意识尚可时，可匍匐爬行至通风地带，同时呼救。施救，迅速打开门窗，将患者撤离出中毒现场，转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处，松解衣扣、腰带，保持呼吸畅通。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送医，如发现患者神志不清，口唇呈樱桃红色，可以把患者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其因呕吐物导致窒息。在等待救援人员的同时，对中毒者做进一步观察和紧急处理，如发现心跳呼吸停止，应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应急广播提醒，夏季来临，长途驾车难免困倦，切勿疲劳驾驶，更不要在密闭环境下长时间怠速开空调，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
3: 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4: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3: 叫醒你的耳朵。

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实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J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1: 请勿吸烟。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